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时平房地区的东乡村，也就是731部队的宿舍区。当时731部队总共3000多人中，大部分的成员都居住在这个东乡村。
1: I mean, it was essentially a small city that was off limits to anybody but those who were part of Unit 731.
2: 向こう中国に行って実験ができますので、中国人に限らずに中国人、韓国、朝鮮、ロシア人、モンゴル人などなど、とにかく日本に対抗するような、抗日分子を捉える。
0: 实验的核心区域那就是四方楼，它被中性走廊一分为二。西侧主要关押男性受试者，东侧主要关押女性受试者。它有二楼，它有各个实验研究班，冻伤的，赤痢的，还是伤寒霍乱的。三楼呢，它还有一个暗房，那个暗房就是繁殖跳蚤的。每当他们需要进行对人体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地下通道运送到他需要的场所。
3: 活体解剖出来的那个细菌的活力才更强，所以他们就做活体解剖，人是清醒的。
4: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test on living entities, that really was essential from their perspective.

0: 安达那个地方它属于牧区，非常适合动物的饲养，而距离哈尔滨不算太远。他们几乎把很多实验中有效果的细菌武器在这里都进行了实验，包括冰点爆破、飞机的撒播、鼠疫炭疽等等。等到实验的气象达成这个实验的那个指标的时候，就会把受试者拉出来，把他们拉到野外实验场地。实验条件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把他们死死的绑在那里，限制他们人身自由。他们在受试者头上、胸前戴上的钢盔、铁板和棉被，而把受试者的臀部、脚裸露出来，通过这个炸弹的那个碎片划痕，通过外伤，病菌进入人体。
1: The goal of these gruesome experiments was that they didn't want these individuals to die. They wanted them to be infected.
2: 不是，安达什么？
3: 安达什应该
2: 是那个是戒备，
3: 那个里边，那个是。
4: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东北人，都在东北长大，对这片土地也有自己的情怀在里面。
0: 如果没有文保碑，如果没有界碑，我们是无法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的。

0: 两个战争，正面的这个战争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正面冲突，然后背后还秘密的使用了细菌战。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做记者，驻北京记者站，这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啊知道在中国还搞过细菌战这样的一件事。
1: The route north becomes a one-way stream of mass evacuation, increasing in volume as weary refugees leave one village after another deserted and destroyed.
2: 日本軍にとっては中国軍を抑えるため、中国の反撃、あと中国の住民にもう戦争をもうやりたくないという厭戦感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それを与えるため、陸軍は細菌戦をやれっていうことを731部隊に言ったんですよ。
3: 它是以波扫啊，
4: 波
3: 扫，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一代死亡人数也是蛮多的，包括这个上营下营街。他当时就这个就是码头嘛。
4: 啊，这码头啊。
3: 那码头，他那个帆船是把它撑到那个。徐州呢是在整个就是前线啊，整个就是抗击，日寇属于前进机场。就在1940年的10月4号，首次遭受攻击。那这架飞机呢，它在城区上空盘旋一周，以播撒的方式，投下大量带储液钢筋的小米啊、麦粒啊，以及8公斤带储液的跳蚤。
0: 它在沿着这个衢州城的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然后撒下了8公斤鼠疫跳蚤。这个鼠疫跳蚤呢，现在看来是最有效的一种细菌武器。
3: 前面就是柴家巷，但是这一带嘛，都是重灾区。
4: 就是撒下的那个鼠疫跳蚤。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
3: 这个我们罗汉井5号。就是当时发动首次细菌武器攻击，啊，死难者黄廖氏的故居。那在这栋房子里面，一共有10位平民百姓啊，就是惨死于这个病毒。
1: 到了1941年，那么我们衢州地区的死亡人数呢，就达到9000多人。第二次是1942年。

我是10年前开始接触这些老人，当时也是大背景下要做准备做一个70周年的宣传，然后我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群人，也是在一个老师的激将下，他说廖正业，你要是有这个本事，你就把他们全部拍完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他自己，不要说他自己，还有一些边上的人，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原来对这一块的了解是空白的。

0: 甚至采访过有一些村庄，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我看到一些老人，他是就是在那个脚踝骨那地方是烂到骨头里面。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头皮发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拐杖呢，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人，在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给他摆个人字形，我要给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0: 糟糕了，这个老人因为走掉好几年了，我就
2: 这个就是当时你就是为了做档案，这样把这个
0: 对
2: 那个编号、姓名、住址，
0: 对，十一年里面我就不断的寻访啊，有些老人。像这一页的话，你看这里只有一个张荣妹老人活着，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我准备带大家去的。妹妹，王志宏哈，哦，第一次碰到，哎，我来你家里好几次了，但是第一次看到你。
3: 第一次看到。
0: 奶奶还记得我吧？
4: 记不着呗。
0: 记不到了。拍到照片你认识的？拿。奶奶，这个是你哈，是不是呀？
4: 对，
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今天在这里干嘛？
4: 不然给我
0: 哦，拨一下是吧？拨一下茶籽哈。
2: 来干活呢。
0: 脚还痛不痛？
4: 痛过。
0: 以前他跟我讲，这个脚痛起来是就是像小鸡的嘴，
4: 都
0: 煮过来呀那种。
4: 我摸西洋个药嘞，一样把眼睛压了不得中。这不一样把牙膏，一样把我小一皮一个。
0: 他以前说半夜每经常就是哭醒，要痛的哭醒，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5: 这次拜访吧还是非常珍贵的，他能够活着，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那个活的载体。
3: 他那些住院半个月都全部都没烂的地方了哈，半个月半年以后又烂出来了，好不了了。
0: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说70个老人都活得不多了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他们都会死的，我怎么死不掉嘞？我有那一下子真的很难过，他就觉得死都是解脱了。